0: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1: 无偿献血，让爱传，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呀呀呀！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浦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各位早安，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晨，用美好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我们再来关注到实时路况，来关注到万隆城市四路口，我们在建设大道双向啊，都是排起小长龙，我们提醒大家耐心排队等候，不要加塞。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烈日十字路口，我们现在北往南哈，车流量也比较集中，而且这里的摩托和大货车比较多啊，提示大家谨慎慢行，多观察安全驾驶，遇到路况一起留言互动 HY1188978。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河源天气呢。最近呢，河源已经进入到龙舟水的时期，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相关部门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预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龙舟水。
1: 龙舟水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前后发生的较大降水的过程。由于华南地区每年四月以后已经开始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前汛期，雨水明显增多，江河水位已经较高。到了五月，尤其是在农历五月初五这期间，南方暖湿气流活跃，与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在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地区交汇，所以往往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天气。同时，这期间正是早稻生长的重要季节，如遇暴雨洪涝、台风袭击，对早稻就会产生严重影响，轻则引起水稻倒伏，重则颗粒无收。民间因此把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前后的较大降水过程称为龙舟水。每年龙舟水来时，人们就会带着家人到江边泡脚戏水。按照传统的说法，龙舟水有辟邪的作用。简单来说，龙舟水就是在冷暖空气交汇及西南季风出现时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
0: 好的，那么进入到龙舟水时期，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也呼吁相关部门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预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好的，一首童年呢是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啊，我们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要祝福所有永葆童心的大人们节日快乐。好的，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2: 历史上的六月一日都发生了什么？公元前1095年，汉高祖刘邦逝世，刘邦项羽是万万没有想到，从前逐鹿天下的对手，现在竟然组成了相爱相杀的 CP。1926年，当代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诞辰，风吹起了她的白裙，世界都知道了她的名字。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国际儿童节，明明是儿童的节日，为什么那么多90后的老阿姨嚷嚷着要棒棒糖？195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北京电影学院，她当时被称为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1963年，肯尼亚宣布辞职，并于同年12月正式独立，成立共和国。1968年，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逝世，就是那位身残志坚还学会五国语言，写出了无数经典的女作家。2003年，动画大片《哪吒传奇》正式首映，欢天灵护着他，轩辕剑满空啊！多少90后的童年在这首歌里。2008年，全国限制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这边建议自带菜篮子或环保袋购物哦。
0: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心不受力，则能量自生。完成一件事情，要看当下的状态，心生欢喜，毫不费力，那样才会顺顺利利，同时还能提升能量。人生啊。

不拧巴，不抱怨，不讨好，不争辩，不执着，不干预，不揣摩别人的想法，不在意他人的评价，活在舒服的节奏当中，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本心，内心丰盈，才能能量自身。来听歌，来自许巍，纯真。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有人说，就算你自驾到过无数地方，没有走过一次318，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是老司机哦。而走过318，却没有在林芝看过一次桃花，那也绝对够遗憾的。在318国道的一路沿途美景，真的是让人美不胜收啊。那远远望去，那是洁白无瑕的雪山，还有很多的娇艳的花朵，真是美得亮瞎了您的双眼。河谷、山野、屋舍，乃至道路两旁，那美景的环绕，一定会让你感觉浪漫无比。在318国道拍照可是不用滤镜的，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哦。好，木卫大推荐到自驾路线啦，你可以从成都出发到海螺沟，再到新都桥，再到达礼堂，再到达稻城亚丁，再到达巴素，再到达波密，再到达林芝，最后到达拉萨。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当你专注地完成一个任务之后呢，花3到5分钟简单地写下当时的感知，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读书，感觉久违的平静。在公园跑步之后呢，心情变好了，如此之类的记录。当你翻阅那些文字时，会清新的感知啊，情感变化和能量的提高。所以我们要平静地过好每个当下，不拧巴。你所期待的会在该来的日子开花。

0: 广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

0: 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和978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我们常常会关注到未完成的目标，但很少停下来关注一下每天的小小的进步啊，其实很重要。其实呢，成长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成就，它可能啊，只是今天比昨天多坚持了一会儿，比昨天多学了一个小知识。坚持记录啊，你会发现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了那么多。那些也许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成长积累起来，也会有

很大的能量，让我们有信心面对生活的难。来听歌，来自周深，微光海洋。

根据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岭南明珠万里湖。万里湖风景区啊，总面积约1600平方千米，其中啊，水域面积达到370平方千米，水总量达到139亿立方米，内有361个绿岛，它是我国极少的城市边缘的生态旅游区。同时啊，它还是我国国家的5A级的旅游景点，主要的景点有万里湖、水月湾、龙凤岛、镜花园，还有万里谷等。万里湖啊，与西双版纳、鼎湖山被誉为地球北回归线沙漠腰带上的东三极，同时啊，又被誉为珠三角的后花园。天上瑶池水，人间万里湖。万里湖的水啊，常年保持在国家一类地表水标准，其水温恒定在19到23度，湖面的风浪小，湖水的颜色啊，随着光线呢，在一天当中有不一样的色调，有深绿、浅绿、淡绿，绿得让人心驰神往。来到万里湖旅游，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您可以尝尝东江盐焗鸡、八道汤，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小食等着您打卡。怎么样？如此万里湖，你心动？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廖新月。剩菜时间不宜过长，以不隔餐为宜，最好能五六小时内吃完。存放时间过长，食物中的细菌就会释放出化学性毒素，通过加热也无法去除。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啊、那不知道有小朋友的咱们的大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您家的宝宝他厌食不吃东西的情况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解决办法。
1: 小孩子厌食挑食大多数都是由于家长没有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孩子在两餐之间吃了过多的零食、糖果、饮料等等，或者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或者到处走动玩耍，这样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引起孩子厌食挑食。另外，孩子脾胃功能比较差，也会出现厌食挑食的情况，所以家长要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让孩子在餐前吃太多的零食。吃饭的时候要定时定点定量，吃饭的时间要固定，要在餐桌上吃饭，不能一边吃饭一边玩游戏玩玩具。其次，孩子们喜欢吃色彩丰富看上去比较好看的食物，所以家长要注意做菜的色香味，还要经常时不时改变菜色，这样才能有效刺激孩子的食欲。如果孩子的脾胃功能比较差，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促进胃肠道蠕动的药物，以帮助孩子增进食欲。
2: 小孩厌食挑食，家长要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让孩子餐前吃太多零食，不能边吃边玩，做一些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吃一些促进胃肠道蠕动的药物，以帮助孩子增进食欲。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为大家提供到的一些解决办法，也希望所有的宝宝们都能够吃得健康。

0: 快乐成长。
1: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再次祝福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也要祝福所有的永葆童心的大人们节日快乐，也希望大家无论年纪多长，在我们内心永远藏着一个纯真的小孩啊。好，那么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大张伟的哈喽哈喽哈喽，稍后的九点到十点是萌家为您带来供求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8: 清新，时尚。
9: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8: 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8: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10: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
7: 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时空当中。那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的6月1号六一儿童节来了。好的，借此机会呢，向大朋友小朋友们祝福节日快乐。阳光灿烂，童心飞扬，在这欢乐美好的日子当中，我们希望小朋友们永远保持天真浪漫，也希望大朋友们能够像小朋友们这样永远保持童真，天天开开心心。好的，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您通过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信息互动，分享您的快乐心情。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还是那句老话，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跟我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

0: 快乐
1: FM 978，
2: 快乐出发，
1: 每时每刻
2: 不一样的好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南地北主要的旅游城市的天气趋势。 上周周末呢，南方朋友终于迎来了相对平静的两天，北方朋友呢则要被高温炙热的天气是热哭。那这周当中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南侧，暖湿气流是再度加强北上，南北天气的形势又将迎来调整了，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已经是预定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有哪些城市。 好的，5月份呢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啊，全国的高温榜单上呢居然有黑龙江的身影啊。那昨天下午14点到15点这个时间段当中，黑龙江双城以36摄氏度的高温进入到全国高温榜单前10名。 省会首府直辖市当中哈尔滨呢，昨天也出现了35.3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要知道哈尔滨是个高温少见的城市，算上昨天呢，2000年以来哈尔滨总共也才出现24个高温日。从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哈尔滨5月只有3天出现过高温，分别是2014年的5月3日 31号、36.2摄氏度，2019年5月24日35.5摄氏度，那还有就是昨天了。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呢，这是同期少有的炎热天气，更要警惕的是，这也为之后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充足的能量。随着高空槽加地面气旋东移，空气当中积蓄了大量

我们南方朋友到那儿去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时时关注天气预报。在华北一带呢，这两天的高温范围还将继续的扩大，6月2号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西的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超过35摄氏度，局地甚至是37摄氏度以上。而在南方呢，关注重点则是这周将会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的天气。6月3号开始呢，随着台风蔷薇转向远离我国，南方水汽输送又多了起来，加上北边冷空气扩散南下，降雨又会重新发展增强。那估计6月3号到5号这个时间段当中，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6月6号之后呢，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好的，插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关注来河源本地的天气。河源今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短时雷阵雨出现，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3度。明天的天气也是基本保持这种状态，最高气温略升1度，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同样有雷阵雨出现，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具。好，这周周三到周六这段时间，河源天气保持晴天为主，温度呢继续升高到35摄氏度的最高气温，所以防暑降温也在这周当中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这个特别日子当中，一大早呢，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朋友呢晒出了自己童年时的欢乐的照片。嗯，没错，这些照片呢可以说是给自己又带来了一个些许的轻松快乐的时光。那回忆自己在童年时候的无忧无虑。嗯，那确实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时间当中，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特殊的需要展示的部分。很多朋友确实让我们也注意到了哈，在朋友圈当中晒出的自己童年的影像，这确实非常珍贵啊。那现在的状态和童年时的状态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从童年的容颜当中完全看不出现在的容颜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念的方式。 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呢也发出了对六一儿童节的美好祝愿。没错的，这位朋友手机尾数号码是7632，说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到了，祝大家玩得开心，收获满满快乐。 还有大朋友也发来祝福，童心未泯，一切皆甜，祝愿小朋友大朋友们六一快乐，岁岁无忧。

也祝愿所有的朋友，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童心向阳，快乐成长和生活，欢度六一，不负美好的童年时光。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好的，今年2026年高考马上进入倒计时一周了，广东78万名的考生正在做最后的冲刺，背后是78万个家庭的紧张和期待，牵动数百万广东家长的神经。除了考场上的全力以赴，考场外同样需要信息对位。
1: 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的。
0: 考试哪几天，那几天天气路况如何，考完怎么估分，查分通道在哪儿，志愿怎么填才对得起拼来的每一分呢？哪些专业真正是未来市场所需？广东高校的宿舍条件，校园环境如何呢？那网上可以说是信息纷呈，很多很多。那很多家长呢可能无所适从，众多的信息当中不知道甄选哪条信息是真伪。那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广东发布特别推出了广东发布高考先知道专题，在2026年广东高考全季，可以说是保驾护航，更快更准更暖，陪你走每一步。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广东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

好的，来关注几条平台信息。首席委说号码是8989，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这里逆时光美甲美睫店正在招租当中，这家店呢坐落在大学城这边，可以说是人流非常的集中，是60多平方米的一个店铺， 租金每月是2800元， 加上物业管理费只有100块钱， 压2付1就可以了。好的，正在找寻经营场地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这家原来经营美甲美睫店正在招租当中，那相关的一些设备呢全部齐全，直接和这部手机联系 184-0762-8989 184-0762-8989。

我的手机尾数号码是9234，发来信息说他们这边呢是在福源国场这边的一家专门这个制作这个土窑机，窑机的这样的一家这个专门的这个作坊哈，这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自养的土鸡，一只，再加赠送2斤红薯全程呢，只有99元，目前呢正在向社会出售当中，特别是在6一儿童节这个特别时刻，给大家带来一份美味土窑鸡，土生土长的土窑鸡，一只，再加上2斤红薯99元。好的，需要订购的朋友直接打电话来联系就可以了，18949143409，18949143409。

0: 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6668贺小姐。贺小姐，这里有厂房正在招租，招租的厂房面积是1500到2500平方米左右，这里层高是9米，配套办公宿舍全部齐，位置也非常优越，交通便利，联系电话18933-6668。贺小姐，
1: 早上9点30分， 这里是 FM97.8
2: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蒙家在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1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1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把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无论家里有闲置物品或者是其他方面，比方说房屋的求购转让需求，或者汽车的这个转让或者是求购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直接把您的诉求及时的告诉我们。好的，再次提醒您，时间也是非常有限，60分钟的时间在这里随时欢迎您把信息送上来了。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 今天开始呢，有一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新规究竟是哪些。 首先，疲劳驾驶今天认定规则了。 那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的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也就是6月1号起正式实施。 那这份规定当中就明确，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 24小时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 等行为情形的，就是疲劳驾驶。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6月1号今天正式实施。 那这个规定当中发生无票乘车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来乘坐高票价的席别 等这些违法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食堂服务的外卖商家，需要增设无糖食这样的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也是今天起正式的实行。那明确啊，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的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的页面当中。 另外，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正式施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生物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过程办公、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之下的技术保密措施。 另外，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也是今天起施行。这份规定当中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 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是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按照换证来办理。 供水条例6月1号起也施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那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大幅度的扩充和细化。 另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号起施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号至2028年的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者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督部门根据辖内实施情况来进行安排。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参考一下其他地方性的一些新规，看看能不能适合咱们本地来适用。上海优化青年安居政策，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决定6月1号起施行。那这份决定当中鼓励将符合条件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等非居住存量房屋 按照规定改建为保障性的租赁住房，多渠道增加青年低成本生活居所。 好，再来关注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6月1号起施行。那规定学校应当建立起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完善发现和处置学生欺凌的工作流程，设立学生欺凌投诉求助通道，开展经常性的学生欺凌防控教育和培训。 另外，河南省献血条例6月1号起施行，这个条例当中有规定，无偿献血者的配偶、父母、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临床用血的，可以合计免费使用无偿献血者献血总量等量的血液。 再关注浙江省居住房屋租出租这个出租治安管理办法6月1号正式施行，规定以小时日计算租金出租居住房屋的出租人应当自承租人实际入住离开时及时报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信息。 好的，以上这些新规呢，就是在6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将正式的实行。这些新规呢，是影响你我的生活的，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来了解一下。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生活提示。那河源市爱卫办发出了通知，从5月开始呢，到11月，在全市范围之内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进一步有效的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行动的时间呢，就是每周周五了，节假日可以顺延。那行动范围呢，是涵盖全市范围，这里包括各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商超、市场、建筑工地、住宅小区、城乡结合部、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 那这次行动呢，聚焦清这个集水、清垃圾、清冷巷，再就是清闲置空间、蚊虫灭门、灭杀。 这个波点攻坚等六大内容，全面清理花盆、托盘，再就是瓦岗水沟等各类集水点位，重点就是整治城中村、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工地等区域的环境卫生，排查清理 背街小巷、滴水巷等卫生死角以及杂物积水，对空置的房屋、地下室、闲置地块开展彻底清扫和药物防控，同时呢，组织专业人员科学消杀成文，投放灭蚊药剂，并且呢，引导市民做好居家防蚊的工作。 好的，河源市爱卫办呢，在这里呼吁大家各单位及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其中，共同来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乡环境。特别请您了，每周五让我们一起动手，为家园美颜，为健康加分。

这几天河源的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炎热了，特别是温度已经达到35摄氏度，室外温度会更高一些了。那这样的一个桑拿天， 您在户外的爱车呢特别要注意了。最近在网上就看到了一条消息啊，这个江苏无锡一个男子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呢温度急剧升高，这个发泡剂呢受热发生了爆炸，这个泡沫是 爆炸延误到这个蔓延到整个的车厢当中，还好当时呢这名开车的司机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了啊，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当中温度呢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之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

好的，在高温之下呢，我们要警惕车内放这些危险物品了。首先，罐装的喷雾，消防员呢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那大约是25分钟之后呢，罐体就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炸裂纹，非常危险了啊！另外，打火机方面呢，那我们也看消防员的试验，像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啊，车内很快就会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呢，打火机膨胀爆炸。那这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呢，在高温之下非常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还有像充电宝，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非常危险了。还有固态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密闭的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那预热源或者是明火非常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内的大火。好，另外矿泉水瓶、水晶球还有眼镜等等也是危险品。这类具有这个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呢，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的地方，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起车内自燃。那随着气温升高呢，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会增加，广大车主提前排查车内危险品，那准备好车载的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还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有两种发布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0: 好的，时间要来到9点56分了，那今天宫阙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的话及时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8916，13825398916，无论是查询信息或者是发布信息，都可以在24小时之内通过短信的方式继续和我们联系。
1: 结果不敢来找我。
0: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在6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6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6: 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天下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在今天我们的这一场音乐时光当中，又为大家继续准备到了不错的一张歌单哈。希望呢，今天的这张歌单能够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时光，带给你不错的心情。那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我们今天的一半的时间哈，那么同样呢，也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的到来了。那在今天的一开始呢，首先要祝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我们通通节日快乐哈。OK， 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时间，现在开始，和各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到杨丞琳的《雨爱》。

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张歌单呢，都是在歌曲评论区超过20万评论的歌单，我们称之为是百万评论的优质好歌啊。OK， 那么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样的歌曲呢，还有的是马野的这一首《还与你》啊。换了一种情绪，马野的这首《还与你》收录在专辑《还与你》当中。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像是一封没寄出去的信，歌词里呢藏着对感情的挽留和不舍，旋律呢却温柔的像海浪在拍岸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想留却留不住的瞬间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说到治愈的话，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的演唱歌手，你可能想不到它和治愈有任何相关的信息哈。来自到 Lady Gaga 的歌曲，那么发行在她2017年的专辑当中。那么 Gaga 呢，褪去了夸张的造型，用电子流行风唱出了"你是我的解药"的笃定感，节奏轻快又充满了力量，也给疲惫的心打了一针强心剂。所以呢，这时刻不管呢你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工作的间隙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满血复活吧 ，Let's go。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6: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回到节目当中来，10:37，好音乐正在继续，这里是一路畅通上午版，我们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接下来继续听好歌吧，来自到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心如止水》。在整首歌曲当中呢，是说唱的形式哈，讲了一个放下执念的故事 ，flow 非常丝滑的，像是流水一般。歌词呢却是字字戳心。有人说呢，它是佛系的 rapper 的代表之作，但我觉得它更像是成年人清醒的宣言吧。OK，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心如止水》。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到陈绮贞的《太聪明》。这首歌曲呢，在2002年收录在专辑当中。那他用非常慵懒的嗓音唱《我太聪明才会爱上你》，把暗恋里的纠结和自嘲写的是又甜又涩。每次呢，听起来都好像是在照镜子一般哈，感觉上那些嘴硬心软的小心思早就被已经唱出来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吧，听听这首陈绮贞的《太聪明》。

好啦，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蒋小妮的《给你呀》。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甜度又是超标的一天，收录在他的整张专辑当中哈。那么这首歌曲就像是一个草莓味的水果糖，旋律很轻快，歌词全是想把全世界的最好的都给你的少女心事，好像连空气突然间都甜了起来。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在6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6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和978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5: 速度
8: 慢一点，
5: 安全重要，
8: 心态
5: 稳一点，
8: 开心就好，
5: 眼睛看世界，
8: 耳边听风景，
5: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8: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9: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郭一凡的《有我呢》。这张专辑是《重返地球》当中的一首歌曲哈，没有非常华丽的编曲，只有干净的吉他和真诚的嗓音，唱的是别怕我在你身边的承诺。那不管呢是朋友之间的扶持，还是恋人当中的依靠，这首歌曲呢都能让你感受到那种被托底的安全感。一起听歌吧，来自到郭一凡，有我呢。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仍然还是李荣浩的歌曲哈，是《戒烟》，来自他的同名主打歌曲。那他用非常戏谑的语气唱的《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把失恋之后的那种戒断反应比作像是戒烟，幽默里面又藏着一些些的心酸。都说戒烟难，戒你更难，但是呢，李荣浩偏偏用这样的方式，把这样的情绪唱得让每个人都能够完全感同身受。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天文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在6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6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3: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1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2: 阿邦，
1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3: 速度
13: 慢一点，
3: 安全重要，
13: 心态
3: 稳一点，
13: 开心就好，
3: 眼睛看世界，
13: 耳边听风景，
3: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3: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4: 我是电波侠，天下

OK， 10:41，继续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我们回来我们的音乐时间，继续好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啊。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原本是他为网游《战地之王》所写的主题曲，在后面呢，却非常意外的成为了异地恋神曲哈，一起来听听看吧。那个让 JJ 用声音带你回到属于 Always Online 的青春。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进入车厢，沉浸体验车厢音乐，为挑选好音乐。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新河源，新文明。
7: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6: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是我的。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4: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消化道肿瘤的话题。目前中国消化道肿瘤呈现3低1高的特点，三低即早癌诊断率低、5年生存率低、手术切除率低，一高则是进展期癌症占比高。主要原因是胃肠道肿瘤在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所以一旦发现往往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那么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关键都有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健康饮食。既然消化道癌症与饮食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在预防上就要以饮食为重点。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为大家总结以下几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多吃蔬果，主食不能过于精细化，不吃太烫发霉食物，发霉食物中含有强烈的致癌物黄曲霉素，一定不要食用。第二点，早期筛查预防为主。消化道肿瘤常用的筛查方法有2种，第一种胃肠镜筛查，胃肠镜是发现早期消化道肿瘤的金标准，在消化道早癌筛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食管癌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中首选的筛查方式就是胃肠镜。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就是在专业的麻醉师给予适当的药物，让患者入睡后医生再进行胃肠镜检查的操作，整个过程患者都是在睡梦中，也就避免了因紧张导致的不良反应。而对于操作医生来说，因为少了患者的干扰，也就可以更细致地进行检查。哪些人适合做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适合大部分人群，特别是有胃肠道不适以及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或者年龄大于40岁的人群。做无痛胃肠镜需要严格的饮食准备，一般检查前1周不进食带籽的水果，并按要求做好肠道准备。第二种筛查方法，幽门螺杆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幽门螺杆菌作为1类致癌物，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近50%，在中国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占据了80%以上的胃癌病例。如果我们干预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人群的胃癌发病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见。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7: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一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6月儿童节在这里呢，要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0分， FM97.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 今天是6月儿童节， 因为14周岁以下的孩子 今天都放假，所以呢恍惚让我有一种今天好像是周末的这感觉啊。 因为呢在这个中午下班的时候去煎鸡吃了个饭，结果发现今天明明周一，可是煎鸡的车位真的很难找啊。<音>

后来想，哦，对，今天是儿童节，但转念一想，儿童节孩子放假，家长也没放假，难道大人都不用上班的吗？但无论怎样，在这里呢，也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么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上午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到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在最近呢，我市少年儿童心向党，共创友好伴成长六一儿童节关爱公益活动呢，也走进连平县碑头镇下田小学、和平县河水镇中和小学，为两所小学的学生送上节日关怀。2:12，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咱们广东大部分市县天气炎热，会有雷阵雨，并且呢，部分市县雨势比较大，雷雨时局地会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全省仍然是炎热的哈，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呢，要注意防御强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目前我看到室外哈，至少说我们单位周边目前是这种乌云密布的感觉，好像是有点要下雨的状态了，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全天最高温度是34度，体感温度在37度左右，天气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都要保持一个童心，节日快乐。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

0: 无偿献血行列。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10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童年也许会过期，
5: 但是童心永远不会。
6: 我期待我妈妈送给我一台电动平衡车，
7: 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4: 世界吵吵闹闹，
5: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8: 我想吃好吃的，
9: 我想上舞台表演，
10: 乐园玩，
11: 我想吃蛋挞。
4: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12: 河源电台祝你亮眼童节快乐。
13: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14: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13: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14: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13: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14: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13: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14: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15: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北京时间来到下午2:20，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焦阳。今天是6一儿童节，14周岁以下的儿童放假一天，那么家长朋友们大多数还是要正常上班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是迎来了上班的高峰期，也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今天是6一儿童节，最高人民检察院呢在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那么白皮书显示啊，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那么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去西藏、新疆来旅行。那么接下来就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准备

0: 计划去新疆的朋友啊，那么今天6月1号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这条公路全长561公里，每年呢是仅开放约4个月，纵贯天山，穿起了峡谷草原雪山等地形地貌。那么穿行独库公路是很多去新疆旅行的朋友的一个必选啊，那如果最近计划的朋友，哎，真的是不要错过哦，可以在独库公路体验一天穿越四季。
1: 进入到6月份了，这个很快我们迎来下半年了，崭新的6月份，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刷各种短视频平台呢？我发现我每天打开永远冒出来的都是618哈，确实618年终大促又要到来了。那么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了我自己已经是加到购物车里了哈，我们广电商城今天刚刚上新的一个福利，如果上周大家看的时候，包括你昨天看可能都还没有哈，是今天新上的6月份开始 我们618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打算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我们这波超值的优惠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的玻色因新版黑绷带面霜50ml的正装，这次搭载618的满赠活动，真的诚意拉满。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这次的这个50%玻色因黑绷带正装 618史诗级的福利重磅哈，这个一直售价是1999的价格，之前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包括我自己之前买也都是1999的价格。那么这一次我们618的福利是直接618立减200块钱， 也就是最终到手只要1799的价格哈，非常非常超值。那么5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是在去年下半年新版的哈，我自己用完之后，我觉得会比老版的会更容易去推开啊，这个滋润度会更高一点点。而且呢，黑绷带你在晚上用，它是给我们的皮肤上了一层隐形的绷带，你长期使用你会明显的感受到你皮肤的干纹细纹啊，松垮下垂，真的是一键改善，可以说是 老修护的天花板没有平替啊。那么现在1999的新版买一送一的价格，也就是原来1999到手2瓶50ml，也就到手等于100ml了哈，已经非常划算了。那么现在618的福利是直接 200啊，也就是1799能拿下来，而且呢现在还给大家有一个实付金额直达满赠1688的满赠活动哈。我们618这次的满赠福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满618是送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直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那么如果是满1688直接送您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1支。所以 我们这一次你如果是下单黑绷带1799，它已经是符合了1688满赠的标准，也就是说您入手黑绷带已经是买一送一，到手2瓶50ml的正装了，那么还要另外再送给您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正装，真的超级超级划算啊！各位可以直接发送 绷带2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记得领券来下单哈，非常非常超值。我自己刚刚已经加到了购物车，因为我在昨天看的时候，这个福利还是没有的。那么今天6月1号正式上了618的福利哈，非常非常的超值。像我之前都是跟朋友拼单，我决定这次我就不拼单了哈，自己狠狠心自己来入手了，1799的价格到手2瓶赫莲娜黑绷带。 另外还要再送给您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个福利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心动的话，直接发送"绷带"2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8河源旅游广播，赶紧抢我们的618福利喽！

我看到有朋友只发了一个绷字哈，一定要记得是发送绷带两个字哈，绷带两个字，直接点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领券来下单，这样才能够减200块钱哈，真的1799的价格非常划算，还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领这个满赠的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直接送给您。

长不大的童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都要保持一颗童心，童心未泯，节日快乐。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看到已经有好多位朋友发来绷带两字哈，来获取链接，确实这一次的福利是很大的，因为从去年到今年，这个50ml 的赫莲娜黑绷带一直都是1999的价格哈，这一次呢买一送一，只要满赠减了200，非常的划算，大家千万别错过。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

0: 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1: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7: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六一儿童节的意义就是你成为了全世界的大人，但还是一个人的小朋友。
1: 开心。
7: 河源电台9.78，愿你的快乐与年龄无关，愿你的纯真与经历无关。9.78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8: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9: 任我飘摇。
1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
11: 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这个天啊真的是说变就变，这会儿已经是下起了大雨啊，特别提醒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那么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整体而言，未来三天啊，咱们广东大部分的视线依旧是天气炎热，有雷阵雨，部分的视线雨势会比较大，雷雨时局地会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提醒大家哈，除了防暑防晒，咱们还是要注意防御强雷雨啊。时间来到下午的2:37 FM97.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在这里呢我们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大朋友们同样也要保持一颗童心，节日快乐。哎呀，谁还不是几百个月大的宝宝呢？这会儿哈雨势是比较大的，而我刚才专门在广告时间站到直播间的窗口看了一下，雨势比较大，再次提示大家这个时间又是上班的高峰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截止到昨天晚上，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的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且将会在海外陆续公映，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那么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呢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证活动呢也是在持续拉动消费的活力。此外，今年以来啊，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之下呢，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测算，截至到目前，电影的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呢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哈。万物蓬勃生长，处处欣欣向荣。那么在热辣翻滚的日子里，也愿你我每一天都能够充满明媚与活力，向阳而立，烛光而行。

接下来要特别跟各位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们来分享一下了哈，毕竟中考高考接踵而至，考生正挑灯夜读全力冲刺，那么家长们呢也是想尽办法为孩子来补充营养调整状态。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陈辉指出呢，从中医角度来看，备考期间的身体调理核心呢是在于顺应身体的节律，调和气血，那么安神定志，并不是靠大补的药材，而是从日常饮食、休息、睡眠、情绪这四个基础方面来入手，用简单易行的方法帮考生养出好体力、好脑力、好心态，从容应对考试。向上倾斜90度，他说哪里下雨了，反正新市区哈，我们单位周边雨是挺大的啊，毕竟这个乌云密布，我们这一带可能老城，我看你应该所处的位置是在老城哈，老城周边应该还没有下雨啊。好，首先来提示各位家长们哈，在孩子备考期间，首先这个饮食千万注意不要大补，还是要以清淡养脾胃为主。很多家长觉得哎呀这个备考费脑子，于是顿顿大鱼大肉给孩子备着，这个燕窝虫草轮番来补，反而会给孩子的身体添负担。那么考生呢长时间久坐学习，脾胃运化功能本来就比较弱，过度滋补或者是油腻厚味，容易导致脾胃积食，湿热内生，出现腹胀啊、犯困啊、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哈，反而会影响学习效率。备考饮食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首先就是主食方面，可以选择粗粮啊、杂粮补气养脑。像日常的米饭、面条里，可以适当的加点糙米、小米、燕麦、山药、莲子。小米和莲子呢，是能够健脾安神；山药则是补气养胃，既能够稳定血糖，保证大脑持续功能，又不会去加重肠胃的负担。第二就是食材清淡，荤素搭配，多吃一些应季的蔬菜，比如菠菜、西兰花、冬瓜、丝瓜，清热利湿。优质的蛋白呢，可以选鱼肉、瘦肉、鸡蛋、豆腐，易消化，并且还能够补充体力。少吃油炸、烧烤、辛辣的食物哈，而且夏天了，现在难免会吃点冰喝点凉的哈，还是建议少喝冰镇饮料、奶茶，避免损伤脾胃阳气。第三点就是关于食疗的小妙招啊，温和不刺激。比如说容易疲劳气短的考生呢，可以用黄芪、红枣来泡水喝，补气健脾。如果是像入睡困难、心神不宁的，则是可以用百合、莲子来煮上小米粥，安神助眠。那么因为学生用眼过度哈，这个难免学习眼部会比较容易干涩，可以泡点枸杞菊花茶清肝明目。切记所有的食疗都是要适量哈，并不是需要天天大量的来使用。第四点，三餐规律，七八分饱。早餐呢一定要吃以温热为主，比如说粥、鸡蛋、包子，避免空腹学习耗伤气血。晚餐呢则别吃得太饱，否则会影响睡眠，做到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

0: 考高考拼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身体和心态哈。所以吃对三餐，劳逸结合，睡眠良好，情绪平和，让气血充足，心神安定，那么考生才能够保持最佳的状态，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今天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哈。那么很多家长并没有放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很多家长也是在陪着孩子在这个商场里啊，像其实商场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无论如何这个时间依旧是属于上班的高峰期，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依旧是有不少的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哈，确实我们之前黑绷带的价格一直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这次618真的黑绷带买一送一，而且是有一个立减200，非常的划算。原本1999的价格买到2瓶50ml 的赫莲娜黑绷带已经是很划算了，那现在618呢是直接立减200元哈，最终到手是1799的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是新版的50%玻色因的黑绷带哈，我觉得是会比老版30%玻色因的更容易推开，滋润度更高一点点啊。那么像晚上使用，哎，无论是你肌肤的暗沉呐，还是换季的泛红敏感，日常的干纹细纹，面部的松弛下垂，其实坚持使用都能够很好的起到改善的作用，真的就是没有平替哈，是 K 老修护的天花板。那么这一次618的价格非常的超值，直接是1999的基础上给大家减了200，1799就直接拿下两瓶了。如果说觉得哎价格还是有点接受不了的话，其实你可以找你自己的好朋友来拼单，找闺蜜来拼单。像我这次我就决定不拼单了，毕竟价格很划算哈。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这么优惠的价格，而且这一次刚好又618有一个满赠的活动哈。我们满618是送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是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是直接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1支，满2188。是直接送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1瓶，非常的超值，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领取啊。那么像我们这次1799实付款金额已经是符合满1688的满赠档位了哈，所以除了入手赫莲娜黑绷带之外，还要再免费送给您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个真的是超值的福利啊。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享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 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功力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

0: 局和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阳。每年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是守护全民远离毒品的法治基石。本期平安之声，我们就从法律根源出发，读懂禁毒责任，筑牢防毒第一道防线。毒品是全人类的共同灾难，更是侵蚀青春、摧毁家庭、危害社会的万恶之源。为了遏制毒品蔓延，我国早在2008年6月1日就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明确规定毒品包括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以及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从法律层面划定了毒品的清晰边界。这部法律的核心是全民禁毒、预防为主，其中明确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必须将禁毒知识纳入教学内容，新闻媒体要针对性开展禁毒宣传，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更要履行防毒教育责任。这意味着禁毒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会主体的共同义务。而设立国际禁毒日，正是为了唤起全球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凝聚合力打击毒品犯罪，守护人类健康与安宁。在河源，市公安局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同时深入校园、社区开展禁毒宣传，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让防毒意识扎根心底。在这里，我们分享一起普法案例。一名青年因好奇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吸食、注射毒品属于违法行为，可处行政拘留，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责令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这名青年原本前途光明，却因一时糊涂触犯法律，不仅身体健康受损，人生也留下了污点，教训极为深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法治是底线，更是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为我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而国际禁毒日则时刻提醒我们，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一日不止。作为河源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我们要主动学习禁毒法律知识，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同时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共同守护我们无毒、平安、美好的家园。好的，各位听众，本期平安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六一儿童节的意义，就是你成为了全世界的大人，但还是一个人的小朋友。
3: 开心。
2: 河源电台978，愿你的快乐与年龄无关，愿你的纯真与经历无关。978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

0: 拆迁安置点必动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摇广播，摇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相见。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河源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2: 童年也许会过期，
0: 但是童心永远不会。
3: 我期待我妈妈送给我一台电动平衡车，
4: 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2: 世界吵吵闹闹，
0: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5: 我想吃好吃的，
6: 我想上舞台表演，
7: 乐园玩，
8: 我想吃蛋挞。
2: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1: 河源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我教你唱 A B C D E F G。
2: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和音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恼进入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
1: 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无关年龄，
2: 愿你一直被爱，童心自溢，尽情可爱。
1: 六一儿童节，和韵电台祝愿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3: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7: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7: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8: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5: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也是一年一度充满童趣满是欢乐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相信今天大家不管是在自家小区，还是在商场，还是在游乐园，都可以看到不少小朋友嬉笑玩耍。在这里呢，我们节目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童心未泯，永远有一份简单的快乐。掐指一算，上半年呢已经悄然的走过大半了，我们也来做个小倒计时。今天起呢，距离2026年全年结束呢还有213天，同时咱们也即将迎来端午小长假倒计时。趁着夏日时光，不妨提前规划一下休闲出行，让生活多一份期待。

0: 烦恼进入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
1: 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无关年龄。
2: 愿你一直被爱，童心自溢，尽情可爱。
3: 六一来啦！
1: 六一儿童节，和韵电台祝愿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4: 我是九七点八一日不长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2: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全国天气呢呈现南北差异明显的状态，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稳步上升，空气干爽舒适，而江南、华南一带降雨范围较广，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出行记得常备雨伞。而西南部分地区阴天为主，体感的偏阴凉，昼夜温差依旧存在。再来说说广东，放眼咱们整个广东，本周前期受到暖湿气流影响，全省多云为主，分散型的阵雨和雷阵雨呢是属于频发的，午后的局地雨势较强，还可能伴随着短时大风，在本周的中后期雨水呢会逐渐减弱，天气呢会趋向于平稳，气温呢会持续走高，整体体感会更加的闷热潮湿，紫外线强度呢不低，外出呢既要防雨也要做好防晒。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今晚17点到20点预计河源各地多云为主，局地有短时的零星小雨，雨量不大，对于路面通行影响较小。24到29度之间的温度呢，风力呢较为柔和，体感呢偏温润。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4: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8: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7: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8: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7: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0: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 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有。

0: 去旅游。
1: 世界吵吵闹闹，
2: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3: 我想吃好吃的，
4: 我想上舞台表演，
5: 乐园玩，
6: 我想吃蛋挞。
1: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7: 河源电台祝你亮眼中学快乐。
8: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一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2: 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放轻松，旅程的开始。
9: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哪里干嘛？
2: 在路上，到达目的地。在每一个和九七八相伴的时间里，陪你一起音乐放轻松。九七八，一路放轻松。

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欢迎来到我们六一童趣歌曲专场。今天没有烦恼，只有好听的歌，甜甜的快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第一首歌就是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叫做勇气大爆发。这首歌曲呢，满满的朝气，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小宝贝都能够收获满满的胆量和自信。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六一快乐。

六一放轻松。接下来这首呢是少林英雄，绝对是又萌又燃的宝藏儿歌，由功夫演员于荣光、倪虹洁和少儿合唱团共同演唱的《少林英雄》，是少儿功夫真人秀的主题曲，2015年发行，后来火遍全网，魔性又上头。

0: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一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一组儿童歌曲，听一听有没有你熟悉的那首歌。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8: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8: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李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0: 说话沙哑，发声费力，稍微多说几句就嗓子疼，总感觉喉咙里有痰咳不出，经常用嗓人员更是把这些症状当成家常便饭，觉得歇两天就好。如果嘶哑超过2周不见好，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声带息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声带就像2根紧绷的橡皮筋，负责发声振动，长期大声喊叫，连续用嗓，频繁清嗓，再加上咽喉反流、烟酒刺激，会让声带黏膜反复摩擦受损，形成良性增生，这就是声带息肉。这可不是喝杯水、吃点润喉糖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很多人觉得息肉切了就万事大吉，其实术后不改变用嗓习惯，复发率极高，反复损伤声带，最终可能导致永久性声音嘶哑。 声带息肉该怎么处理？第一步，及时做喉镜检查。声音嘶哑超过两周，务必做喉镜检查，清晰判断是息肉、小结还是其他喉部病变，避免误诊、漏诊。第二步，分情况治疗，早期保守调理，小息肉触发病例，先严格静身休息，改掉大喊大叫、挤嗓子的习惯，配合雾化吸入、中药调理，多数小息肉能慢慢缩小、消退。微创精准手术，息肉较大、保守无效时，选择喉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精细切除息肉，最大程度保留正常声带组织，创伤小、恢复快、发音效果好。嗓音康复训练，术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通过专业嗓音训练，学会用气息发声，避免声带硬碰硬，从根源防止息肉复发。第三步，避开伤嗓子的诱因，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食物，积极治疗咽喉反流、过敏性鼻炎，减少喉部刺激，让声带时刻处于舒适状态。嗓音是我们的社交名片，声带息肉可防可治，最怕拖延不治，早检查早干预，养成科学用嗓习惯，才能守住清晰嗓音，别让失声成为遗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1: 新河源，新文明，
1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3: 我教你唱 A B C D E F G。
14: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河源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12: 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放轻松。旅程的开始。
15: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哪里干嘛？
12: 在路上。到达目的地。在每一个和九七八相伴的时间里，陪你一起音乐放轻松。九七八一路放轻松。

相信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好想一直停在美好的童年时光里，不用长大。那么接下来这首《不想长大》也唱出了专属于童年的小小心愿。童年时光珍贵又美好，愿大家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天。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我教你唱 A B C D E F G。
1: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和音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2: 接下来这首呢是满怀可爱的童年，简直是为儿童节量身定做的快乐魔法歌，听完呢一整天都会甜滋滋。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河源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3: 童年也许会过期，
4: 但是童心永远不会。
5: 我期待我妈妈送给我一台电动平衡车，
6: 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3: 世界吵吵闹闹，
4: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7: 我想吃好吃的，
8: 我想上舞台表演，
9: 游乐园玩，
10: 我想吃蛋挞。
3: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2: 河源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11: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12: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今天咱们要解锁的是客家酿菜的全家福，客家酿三宝。在河源客家的饮食谱系当中，酿三宝从来不是一道普通的菜肴，而是刻在血脉里的味觉图腾，是中原迁徙文明和岭南乡土烟火交融的岁月沉淀。这藏着客家人的生存智慧、家族温情和乡愁执念。这道以苦瓜、茄子、青椒为载体，填入鲜香的肉馅儿的佳肴，一菜三味，酿尽人间烟火，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情怀和内涵。酿三宝的起源是源自客家人迁徙路上的温暖智慧。中原先民南迁定居河源之后，岭南少产小麦，难以制作家乡的饺子，思乡的先民便就地取材，以当地盛产的蔬菜为皮，鲜肉为馅，创造出酿这一种

独特的烹饪方法，酿三宝由此诞生，百年流转，成为客家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酿和让同音，暗含着客家人谦让包容、敦和处世的品格。一甜一酿间，藏着族群的处世哲学。这是对环境的适应，对生活的成全，对异乡的扎根。酿三宝便是这种精神最鲜活的载体，还告诉后人，无论身在何处，心有所寄，食有所安，便是故乡。食材的选择藏着河源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生活的讲究。苦瓜要选表皮饱满、青绿微苦的本地凉瓜，苦而不涩，清润回甘。茄子要嫩而不柴，吸汁入味，入口即化。青椒要肉厚清甜，鲜而不烈，既能提香又能增色。馅料更见功夫，土猪五花肉三分肥七分瘦，手工剁碎，加入河源本地的香菇碎、鱿鱼末、葱姜、生抽、生粉，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弹牙多汁，香气醇厚。酿的过程是慢下来的生活方式，在河源的寻常人家，酿菜从不是匆忙之事。长辈耐心地将苦瓜切断去瓤，茄子切成夹刀，青椒去籽，再把肉馅一点点地填入，压实抹平，指尖的温度让食材彼此相融。这不仅仅是做饭，更是家风的传递。做事要踏实，待人要真诚，生活要用心，

烹饪之中藏着烟火哲学，先煎后焖是河源酿三宝的灵魂。热锅冷油将酿菜下锅，慢煎至两面金黄，锁住肉香，再加入骨汤，小火慢焖，让汤汁一点点渗入菜中，苦瓜褪去苦涩，留下甘润，茄子吸饱肉汁，软糯香浓，青椒鲜爽醒味，层次丰富。出锅时淋上少许香油，撒上葱花，色泽鲜亮，香气扑鼻。一道菜三种口味，各有人生。苦瓜酿是苦尽甘来，教人懂得坚守与沉淀；茄子酿是温润包容，藏着圆融与宽厚；青椒酿是鲜爽热烈，代表着热情与希望。一口咬下，菜香与肉香在口中交融，不腻也不淡，温润适口，像极了客家人低调务实、温和又坚韧的性格。在河源酿三宝是家的符号，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朋相聚，餐桌上必备有酿三宝。它是母亲的拿手菜，是外婆的老味道，是游子归来第一口想念的温暖。一家人围坐，夹起一块酿菜，闲话家常，岁月安稳，温情脉脉。对于在外打拼的河源人，酿三宝不是一道菜，而是乡愁的具象化。闻到它的香，便知回到家；尝到它的味，心便有了安放之处。时代滚滚向前，城市日新月异，口味在潮流中更迭，风尚在时光里流转，可河源人对于酿三宝的深情却从未因为岁月变迁而褪色半分，它依旧是街头巷尾

0: 为客家小馆里最醒目的招牌，是老饕食客进店必点的心头好，依旧是寻常人家餐桌上最踏实的温暖，是三餐四季里最亲切的陪伴，更是一张飘香四海的味觉名片，让每一个走进河源的人都能够通过这道菜读懂客家的烟火与风骨。他从来不追逐浮华的潮流，不刻意堆砌奢华的食材，也不依附繁复的噱头，始终守着最本真的模样，以田间地头的寻常蔬果为底，以农家鲜美的土猪肉为馅，让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为魂，慢酿细煎慢焖，用最朴素的食材淬炼出最醇厚的滋味，用最传统的手艺守护着最纯粹的初心。一碟酿三宝，盛的是食材，讲的是河源的烟火故事，藏的是客家迁徙的历史，承载的是中国人心底最看重的团圆暖意和绵长的乡愁。它是游子远行念念不忘的牵挂，是归乡落地时第一口心安的慰藉，是家人围坐时不言不语的温情，是宗族传承里润物无声的文脉。客家酿三宝，酿的是一道菜，暖的是一颗心，守的是一种文化，传的是一份情怀。它用最质朴的味道告诉我们，世间最动人的滋味从来不是反复的雕琢，不是昂贵的堆砌，而是烟火人间里的用心坚守，是岁月长河中的初心不改，是血脉深处里割不断的故土牵挂。一碟酿三宝，百味客家情，入口是提鲜，回味是人生，深处是刻在骨血里永远无法割舍的河源根，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客家魂。
1: 我教你唱 ABCD 一大句。
2: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河源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0: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1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3: 你别笑，
11: 不加塞，
12: 懂礼让，不乱停，
1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5: 978陪你的周一，
16: 闹钟在敲我。
15: 978和你的周二，
17: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待的周三，
18: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978惊喜的周四，
1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978期待的周五，
20: 前方是周六，
21: 严禁拥堵。
22: 978快乐的周六，
2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978静悄悄的周日，
2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6: 我爱的节目
27: 开始啦！

新的月份，新的开始，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此呢，我们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小朋友们都放假了。 而此刻下班的是冒充小朋友的大朋友，不过没关系哈，反正我们都是朋友。今天的距离2026年端午节呢还有18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13天。

六一开启了整个六月份的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活动也好，考试也好，还是天气也好，当前的广东已经正式进入到龙舟水时期。在六月，四轮的大暴雨、特大暴雨已经在路上。六月份呢，还有预计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将影响或严重影响广东地区的天气。因为今年的龙舟水呢是加长版，一直到30号。那预计呢，今年的龙舟水呢是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呢偏强。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降水这个龙舟水的这个刚过完上期哈，现在是中后期中期。整个六月，广东还有四轮的降水过程，分别是6月4号到8号、6月15号到17号、6月20号到23号、6月27号。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呢，除了强降水，那么六月份呢预计还有一到两个台风，大致呢会出现在六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对应的是6月4号到8号以及6月27号到30号的暴雨过程。那这一次的台风天气呢，对于今年高考和夏种夏收呢可能会有较大影响。预计本周呢前期我市呢多云到晴，当中呢会有中雷雨，天气呢较为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左右。后期雷雨呢逐渐明显，局地呢雨势较大，高温天气呢有所缓解，雷雨时呢将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月7号邀请你参加同心同行快乐徒步白鹿岛亲子徒步活动。在这个时间段啊，6月7号也是一个周日，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12点，活动地点呢就是在高新区的白鹿岛公园。本次活动呢是创新融合了体育加旅游加亲子三大元素，依托白鹿岛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的亲子户外体验活动。全程的5公里路线呢是全部的是平坦平缓，没有陡坡，还没有复杂的路段，适配全年龄段的亲子家庭轻松徒步，没有任何压力。沿途呢绿植繁茂，湖景如画，一步一景呢皆是高新区专属的生态浪漫。

今天呢是6月儿童节，还有几天呢就要高考了。2026年的高考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广东呢有78万名的考生正在做最后冲刺，背后呢也是78万个家庭的紧张和期待，牵动着数百万的广东家长的神。除了考场上的全力以赴呢，考场外呢同样需要信息对位，考试那几天天气如何，路况怎样，考完怎么估分呢？ 在最近呢，广东发布推出了看广东发布高考先知道专题， 看在2026年广东高考季呢，全程护航，更快更准更暖。

0: 童节快乐。
1: 童年也许会过期，
2: 但是童心永远不会。
3: 我期待我妈妈送给我一台电动平衡车，
4: 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1: 世界吵吵闹闹，
2: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5: 我想吃好吃的，
6: 我想上舞台表演，
7: 乐园玩，
8: 我想吃蛋挞。
1: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0: 河源电台祝你亮眼童节快乐。

0: 我教你唱 A B C D E F G。
1: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和音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2: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今天呢是六月的第一天，也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位傍晚好，童心未泯的时时乐，而浅夏清风也是日日甜。
1: 小朋友们，
0: 长大呢不是丢掉快乐，而是学会一边的担当，一边的热爱。愿六月一切安好。愿各位呢历尽千帆归来仍然是少年。

六月已经开启，六月新的法律法规呢将影响你我生活。首先是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全链条严管。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呢实施。规定了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于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于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的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疲劳驾驶呢认定规则有变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呢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间10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车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违规乘车拒绝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在6月1号起实施。旅客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 使用变造和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规定呢是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工作人员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 规定呢6月1号起呢实行，规定呢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类的糕点和生食类的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的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的管控重点。 好，这一时段的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稍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读6月开始这些新的法律法规。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在6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6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4: 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5: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5: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5: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今天呢是六月的第一天，星期一。五月的往事随风而去，六月的清风赶赴而来。其实呢，很多朋友呢，走过了很长的岁月的年景，慢慢才会懂得，最好的生活呢是忙而不乱，累而不怨。六月呢，愿我们忙有所得，累有所值。在此呢，祝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是大朋友们还是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是不觉
1: 六月
0: 已上线。
1: 那么全国的新规呢已经是在今天开始呢正式启动，当然有的规新的规定呢则是在像比如说接下来时间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明确了开门杀责任。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行。针对于开门杀，解释二呢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大家开车，不管您是乘客还是司机，都要注意开门的时候看看后方有没有行人，有没有车辆。
0: 有人会笑就有人会哭，一份故事你为一张书。
1: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6月1

号起呢实行新规呢，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的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和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0: 我教你唱 A B C D E F G。
1: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和音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呢将会比较炎热哈，各位车友。雨天过去呢就是高温的到来，接下来时间的高温呢将是最高温度在35到37度之间哈。从目前的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闷热指数的地图来看呢，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呢是当之无愧的蒸笼核心区，像咱们广东啊也是在线的，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呢全天候闷热在线。夏季的气温呢持续升高，驾驶人呢容易感觉到疲劳，车辆的自燃和爆胎以及发生故障的风险呢会有所增加。如何避免因为高温而造成的行车安全隐患呢？首先谨防疲劳驾驶，

0: 高温天气人容易疲劳犯困，长时间驾车极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情况，严重时呢还会短暂的睡眠，失去对于车辆的控制能力。所以驾车出行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尽量的减少在午后、深夜或者凌晨等容易犯困的时段出行。连续驾车4小时以上的应该到安全地点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以上，不要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否则肌肉僵硬会诱发疲劳。如果感觉到轻微疲劳，可以调整坐姿，开窗呼吸新鲜空气。在高速公路行驶可参考逢三进一，也就是在通过两个服务区之后到第三个服务区时进去休息，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可强撑困意继续驾驶。夏季出行前可以提前准备好提神醒脑、防暑降温的用品，来防范疲劳驾驶。比如说像风油精啊、墨镜啊，还有包括现在大家可以在看到有一些商家已经推出了这个降温的毛巾。另外呢，在夏季行车的时候呢，要谨防车辆自燃。夏季高温天气之下呢，车辆电路的老化、短路，或者是在车内放置的易燃易爆物品，都容易引起汽车的自燃。驾驶人行车前要注意检查车况，不在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规避自燃的风险。所以夏天到了，高温天气来了，不要在车内放置这些物品，比如说瓶装的矿泉水，或者说其他透明的这个饮料瓶子水哈。另外，不要放置眼镜、打火机、碳酸饮料、手机充电宝和瓶装的任何物品。
1: 童年也许会过期，
2: 但是童心永远不会。
3: 我期待我妈妈送给我一台电动平衡车，
4: 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1: 世界吵吵闹闹，
2: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5: 我想吃好吃的，
6: 我想上舞台表演，
7: 乐园玩，
8: 我想吃蛋挞。
1: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9: 河源电台祝你亮眼童节快乐。
0: 夏季高温暴晒，持续行车会导致轮胎发热膨胀，引发爆胎的交通事故。请驾驶人呢选用合格的轮胎，保持合理的胎压，定期更换旧胎，有效地避免爆胎事故，消除安全隐患。夏季炎热，部分驾驶人呢贪凉快，会穿着比如说拖鞋或夹脚的拖鞋来开车，拖鞋呢无法完全的包裹好双脚，极容易脱落，无法踩实踏板，造成操作失误，引发更大的危害。建议呢各位车友呢在开车时穿着轻便灵活、摩擦力强、贴合度高的平底鞋，千万不要穿拖鞋开车。夏天的天气炎热，容易使人心浮气躁，往往是路怒的高发季节。那么各位车友开车时注意保持理性的平和的心态，切勿和人争道抢行、追逐竞驶，避免情绪中暑，远离交通伤害。闷热天气呢，既考验人，也考验我们的爱车。那么各位日常的时候呢，应该定期的对于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杜绝隐患。此外呢，爱车不是储藏室，千万不要在车内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眼镜啊这些物品，谨防车厢变成烤箱。

0: 烦恼进入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
1: 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无关年龄，
2: 愿你一直被爱，童心自溢，尽情可爱。
1: 六一儿童节，德云电台祝愿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和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今天呢是6月1号，来到了星期一。那么今天呢也是农历的4月16， 今天距离2026年端午节还有18天。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 6月2号明天星期二预报有中雨， 26到34度。 6月3号星期三多云， 26到35度。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我们在明天的17点到19点继续和您相约在一路畅通的直播当中，我们再会。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在6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6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Baby 要去哪里呀？
1: 妈咪，我呱呱哒。
0: 眨一眨眼睛，我要变魔法。
1: 嗯，
0: 一二三，可以玩耍。
1: 妈咪超棒。
0: Baby 要玩什么呀？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6: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我教你唱 A B C D E F G。
1: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和音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又一儿童节快乐。
1: 童年也许会过期，
2: 但是童心永远不会。
3: 我期待我妈妈送给我一台电动平衡车，
4: 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1: 世界吵吵闹闹，
2: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5: 我想吃好吃的，
6: 我想上舞台表演，
7: 乐园玩，
8: 我想吃蛋挞。
1: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0: 河源电台祝你亮眼儿童节快乐。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

0: 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Bye.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教你唱 A B C D E F G。
2: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和音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7卡，直接导

0: 行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住。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0: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一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着自己。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一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便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97.8经典老歌分享，一路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1年《情不尽》。虽然这是一首改编的歌曲呢，但是张学友呢却唱出了自己本有的气质，成为了自己的标签，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就像这首《情不尽》，虽然说他第一次尝试摇滚的唱法，但是却很出彩，足以彰显出张学友的演唱实力以及歌唱表现的多样性，让人耳目一新。经典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1年《情》。

97.8，这里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别假装舍不得。和邝美云其他的热门歌曲相比呢，这首别假装舍不得呢并不是太多人熟悉。这首歌呢暗示着不要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感受掩藏起来，而是勇敢地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见呢表达出来，贴近自己的内心，坦诚表达，让别人理解，有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信任。97.8，这里有好歌，来自于邝美云，别假装舍不得。

97.8，感谢您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王杰，《今生无悔》。这首歌呢是同名电视剧《今生无悔》的主题曲。那么它呢是浪子王杰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金曲，收录在第四张粤语同名专辑《今生无悔》当中。王杰本人也说过，这首歌呢最代表他一生的经历，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是他浪子形象的延续，除了配合当年电视剧而写的内容之外，更难得的是作者呢也写出了一幅饱经沧桑后的重逢。歌曲呢一方面暗示故事将完，也暗示着人生无常，命运曲折，更重要的是彼此也明白自己应该走哪一条路。97.8一路老歌，这首歌来自于王杰，《今生无悔》。

97.8经典老歌，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忘记他》。这首《忘记他》呢，是香港的著名词曲作家黄沾在1968年所创作的歌曲，由多个歌手都演绎过。当然，我个人还是最中意的是邓丽君的版本。他的感情呢十分的细腻，歌里没有怨气，尽管是多么幽怨的歌，但总是能够唱出自己的味道。97.8一路老歌分享，来自于邓丽君1968年。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刘德华《绝望的笑容》。这首周志平作曲的《绝望的笑容》，国语版是华仔在童年国语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里难免有错，由何启弘作词，殷文琪编曲。这是一首表达迷茫、无望、彷徨、恐慌情感的歌曲。收录在专辑《再会了》当中，也是90年代电影《狱中龙》的插曲。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绝望的笑容》。

今天老歌继续为您送上，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疯了。林忆莲是香港地区8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级歌手之一，她在1985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大获成功，迅速成为香港新生代艺人中窜红最快最受瞩目的一位。为了打开知名度，林忆莲积极参加各种宣传和社会公益活动，树立良好形象。92年开始，林忆莲的歌曲由都市触觉中快慢向结合转型为抒情歌为主，激情而曲高人寡的演绎，代表作像《伤痕》《当爱已成往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些歌曲呢红遍两岸三地。而我们这一时段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改编自国外女歌手的一首歌曲，编曲上几乎没有做改动，和原曲的节奏感是一样的，只是林忆莲在演唱速度上呢，比原唱要更疯。好，我们来听歌，来自于林忆莲，

97.8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黎明，如果这是情。这首歌是无限剧集人在边缘的插曲，改编自安全地带的一首日文歌。黎明唱出了不同于原曲的气质，既适合他的嗓音，感情抒发呢也非常到位。后续呢，很多歌迷呢也非常喜欢黎明呢对这首歌的改编和演唱。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阿杜，下雪，发行在2005年。在这样的季节，说到悲情的歌手呢，怎么会少得了阿杜呢？从一出道的天黑就让大家感受到他嘶哑沧桑的歌声，那这首歌下雪也不例外。我们听到关于很多雪的歌曲呢，是为了烘托主题而假象出来的雪，那么阿杜他唱的雪呢，可能是真的雪了。遇到雪的寒冷，遭遇了感情的不幸，同样的悲寂的心情，阿杜这首歌的演绎也是很容易把人带到了那个场景和心情当中。97.8，这里有好歌，来自于阿杜，2005年发行，下雪。

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1992年3月26号发行的《飘雪》。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歌词呢就像说出了陈慧娴自己一样，无疑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性。舞台就是人生的缩影，悲欢离合的感情生活总是伴随她的左右。刚刚准备放肆挥洒自己的情感，却在瞬间的纵情里戛然而止，让人徒生感叹。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1992年3月26号发行，飘雪。

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刀郎，2004年3月15号发行。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呢，创作在2002年的一个深夜，当时呢正下着大雪，在新疆的冬天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景象。而当刀郎忽然听到同行朋友中突然蹦出了一句“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句话，忽然就满是感触的创作出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原创歌曲，曲调悠扬，歌词优美，节奏突出，配器也细致到位。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一种浓郁的思念情怀紧紧地围绕在周遭，也能够深深地勾起听着对于过往生活的回忆，好像每一个音符都在心里跳动，能够轻轻地触动着某个伤感的神经。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刀郎，2004年发行，2002年的第一场雪。

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1996年，雪人。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它是一首充满着情感的歌曲。在歌曲中，雪人被描绘成了一个孤独的、渴望温暖的和爱的存在的这样一个表象，表达了他对于爱情的看法与态度，以及对于爱情里的渴望与追求。97.8，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1996年，雪人。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时段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再见亦是泪。这首歌是改编自国语歌曲找一个字代替，粤语版本的更有味道。谭咏麟的嗓音可高可低，可以演唱许多风格的歌曲，这为他在演唱这首歌注入感情的时候呢奠定了基础。再加上歌词改编时非常符合旋律，非常有韵味，使得这个版本更加动听。97.8，一路有老歌，谭咏麟，1994年，再见亦是泪。

97.8老歌分享来自于周慧敏，1990年，可知我想他。这首歌由周慧敏作曲，李克勤作词，整首歌歌词呢非常融入，编曲呢也非常动听，让人回忆过往。97.8这一时段分享来自于周慧敏《情迷》专辑当中的《可知我想他》，发行时间在1990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河源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2: 童年也许会过期，
3: 但是童心永远不会。
4: 我期待我妈妈送给我一台电动平衡车，
5: 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2: 世界吵吵闹闹，
3: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6: 我想吃好吃的，
7: 我想上舞台表演，
8: 乐园玩，
9: 我想吃蛋挞。
2: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1: 河源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在气球里面，看不出他在变。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我愿意在他回来前去。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节快乐。
1: 童年也许会过期，
2: 但是童心永远不会。
3: 我期待我妈妈送给我一台电动平衡车，
4: 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1: 世界吵吵闹闹，
2: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5: 我想吃好吃的，
6: 我想上舞台表演，
7: 乐园玩，
8: 我想吃蛋挞。
1: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0: 河源电台祝你亮眼童鞋快乐。

0: 我教你唱 A B C D E F G。
1: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和音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许会过期，
1: 但是童心永远不会。
2: 我期待我妈妈送给我一台电动平衡车，
3: 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0: 世界吵吵闹闹，
1: 河源电台，愿我们不减童真。
4: 我想吃好吃的，
5: 我想上舞台表演，
6: 乐园玩，
7: 我想吃蛋挞。
0: 无论多大，都要热爱生活。
8: 河源电台祝你亮眼同学快乐。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教你唱 A B C D E F G。
1: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你要做个可爱的小孩，听话也好，淘气也罢，只要你健康平安，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宝贝，和音电台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M.O.G.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海阔中，静看风转动，云起暗涌，屠龙倚天。
1: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永保。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3: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你知道吗？一个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五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1: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有人说呢，我想要的未来是有房子住，不用多大，最好呢窗外有阳光，早晚呢有酸奶，一天呢能够吃上苹果，有锅呢给我煮汤，偶尔呢能够逛逛公园，一年能够陪爸妈几次，有工作，有本，有单反，有书看，有歌厅，朋友呢偶尔奔过来聚一起，偶尔呢能到处走走，就这样就很幸福了。做一个幸福的人其实很简单，遇见一个幸福的人也是很简单，但是呢，孙燕姿的音乐当中，遇见似乎并不是那么幸福的事情。遇见了一个人，爱上了一个人。

音乐放轻松，继续放轻松的音乐，我是飞扬。满意的爱情的并不多，需要种种机遇，不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该迁怒于梦想。说到呢，本来没有人，如果说没有梦的话，夜的眼睛就要瞎了。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须呢是来面对现实，而不大看重爱情呢更是需要信奉的。不单是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不美满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我们有书说，通常每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让她成长的男人，一段让她大彻大悟的感情的经历，一个把自己逼到绝境最后又重新的蜕变的过程。一个拥有内心强大的女人，平时呢并非是强势的咄咄逼人的，相反她可能是温柔的、微笑的、任性的、不紧不慢的，可往往这个时候那个爱你的人已经转身而去了。似乎你的那个唯一还没有到来，似乎你还在等待，也许呢下个路口就能够等到你的那个唯一了。来听这首歌，来自于七朵花演绎的《你就是唯一》，非常轻快。

人生的悲苦呢，与得失纠缠，与是非相伴，与成败共生。快乐的真谛呢，都不在得时欣喜，而在事后坦然。再好的东西呢，你抓得太紧也会累的。也许呢，曾经的拥有要记得感恩，错过的美丽要懂得放手，精神的高压要学会承受，而直白的生活要轻轻去爱。当你领略了失去之善，避开了钟情之苦，快乐才会到达。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不可能不自觉的会选择自己不该爱的人，选择自己不该结婚的人，那么也选择自己从来不该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呢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而神秘的是呢，人生的困境呢，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人呢做了哪种选择而改变，不同的选择只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只是接受事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轻松音乐，来自于林宇中，再见。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3: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幸福呢，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手还是那双无怨无悔的手，就是当财富散尽一无所有，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就是当灾难降临众生远离。

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谊。真正的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共度燃烧此生。奢侈富贵炫耀只是一层包装，只要你觉得是幸福的，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同样是治愈系的歌曲，来自于刘学瑞演绎的《可不可以爱我》。

不想做的事情呢，一开始就要去拒绝他。如果说一开始没有拒绝，后来就难了。人总是试图保持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一致形象，我们承诺过的事情总会尽力的尽心的去完成，不然就会产生心理的压力，失信于人。正所谓呢，轻诺者寡信。所以说不想做的事呢，一定从一开始就拒绝，不喝酒就一口就别喝。有人说啊，没有人会对你的快乐负责，不久呢你就会知道快乐的你呢自己去寻找。那么把精神寄托在别的地方，过一阵呢你会习惯新生活。你想想，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太阳呢不可能绕着你运行，你迟早会长大，生活中充满失望，不用诉苦发牢骚。如果说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必须若无其事地接受现实。也许呢，这就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未来吧。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这是最好的未来。

0: 行走在城市的午后，踏上音乐的旅途，沿着音乐的坐标，聆听快乐的音符。音乐放轻松，放轻松，用音乐舒缓压力。
1: 面对失败和挫折呢，要一笑而过，是一种乐观自信的表现；面对误解和仇恨，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坦然宽容的表现；面对赞扬和鼓励呢，一笑而过，是一种谦虚清醒的表现；而面对着烦恼和忧愁呢，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平和释然的表现。用一种平和释然的心态来面对每一天的困难和困境，相信你的生活会更加的美好。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音乐的时候能够轻松和快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一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1: 听众朋友，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胡志国，主治医师，麻醉科主任，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20余年，曾先后在陕西省人民医院进修1年半，在北京309医院，现解放军总后第二医院进修半年，能胜任除体外循环以外的所有麻醉操作，尤其在疑难危重及老年患者的麻醉、困难气道处理、急救复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护，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

0: 保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